0: 领起来麻烦吗？
1: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0: 嘿，真棒！
1: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2: 4008-00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4: 等给我的爱人来。
5: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6: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7: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8: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9: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10: 音乐生活家。
11: 什么时候
12: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5: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3: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9: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0: 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2024年最末，一个这样的声音吸引了我。
1: 小朋友们，2024年过得还好吗？我是你们的董浩叔叔，我见过你们最懵懂的样子，而今你们稚嫩的小手变成了坚实的臂弯，扮演大人有点累吧。
0: 于是我打开手机，一遍一遍地刷他的视频。原来在不久之前，这个和大风车一起陪伴我们走过童年的董浩叔叔，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这样一条视频，寻找30年前给自己写信的小朋友们。
2: 30年前给我写信的孩子们，你们过得好吗？我挺惦记你们的。我这些天啊，每天都睡觉很晚，为什么呢？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些当年写信给我的小朋友们。哎呀，其实我感觉我找到他们，而且他们也知道我在找他们。
0: 是的，视频中董浩叔叔的那一句，孩子们，你们过得好吗？引发了80、90后的集体共鸣。或许这一则视频的初衷，只是他想与那些曾经守在电视机前给他写信的小朋友们一起重聚。似乎一切来得有点令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董浩叔叔的评论区下，是无数个80后、90后哭泣和诉说的声音。
3: 董浩叔叔，长大好累，我的大风车还能转起来吗？叔叔，我快坚持不住了。
0: 评论里最高赞是，
3: 董浩叔叔，长大一点都不好玩。
0: 是的，让这么多人感动和破防，或许是因为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人叫我们小朋友了吧。在留言里，我们看到大家倾吐着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和困境，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职场竞争、婚姻问题，几十万条留言，每个人都在用力诉说着自己的人生，委屈中带着无奈。是啊，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而在那些还被叫做小朋友的时光当中，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摘下书包，打开电视机，大风车的主题曲响起，那时我们以为生活的每一天

刘董浩叔叔收到了来自于千万小朋友的来信。原来我们默默长大的时光里，有人已被生活教会了离别。董浩叔叔还能写信吗？好怀念当初的美好时光，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但每个人都很开心。我今年马上40岁了，妈妈走了，老公走了，身边的亲友里也有重病的人，一直很努力，却依然觉得很累。我好像怎么都过不好这一生，怎么办？有些人的成长是因为要撑起父母的天空。董浩叔叔真的很想回到大风车在电视机里转的那个傍晚，有温暖的大火炉和香喷喷的烤土豆，还有等着爸爸妈妈来接的我。可是如今爸爸卧床8年，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等到做手术的机会，在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离开了。长大成人以后真不好。而有些人想要坐上时光列车，回到那个肆意做小孩的年纪。董浩叔叔，昨天晚上看了您用生命经历来鼓励我们的那个视频，在梦里我梦到了您，一直在跟您说话，抹眼泪。确实长大好难，我是84年的，事业上生活上还算安稳，但是离婚了还没有一个家，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是在摔跟头当中来慢慢学会的。

0: 实我还是十月了。好希望，我只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1: 生活的车轮滚滚向前，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来不及想自己每天过得怎么样，更多的时候，这些平凡的日子当中的烦心事都来得非常寻常而且具体，是上班打卡就差一秒钟换来的罚款200，是早高峰为了不被地铁车门夹住努力地摆出人体极限姿势的手和脚，是出租屋里那一份不小心被碰洒的外卖。其实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习惯生活大抵就是这样吧，忙碌、疲惫、糟糕而且麻木，我们可以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走下去，用当代年轻人发疯的精神状态作为自己的保护色。但是当童年的叔叔突然过来问我，你到底过得好不好，我们的心理防线会顷刻间崩溃。董浩叔叔，我想我们过得不好，至少没有小时候以为的那样好。
2: 小时候啊，你往哪儿跑，风车都会跟着你旋转。现在长大了，自己站在了狂风暴雨中，孩子们别忘了，风车还在你手中，抓住了别撒手，把美好握紧。当你觉得初尝生活是苦涩，请相信它的余味是回甘。
1: 大概是董浩叔叔自己也不曾想到，这一条来自于童年的问候共有 47.9万条评论，而直到此时此刻还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其中一条评论这样写道，
0: 我们多希望一觉醒来只是中学时代一个无比寻常的黄昏，讲台上老师讲着让人难懂的数学题，而彼时漫漫人生路正在我们的脚下徐徐展开。
1: 是的，这只是个梦，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但是或许一切都有重来的机会呢，如果当初这样就好了。在生活里，我们大概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设想，不可逆的时光，重启的人生，平行的时空，一点点的鸡汤和温情的治愈。在另外一部童年记忆《武林外传》当中，在一次中秋节客栈当中的所有人都对如果当初展开了无尽的遐思，但是我却一直记得那集结尾佟掌柜的话，
3: 问此中秋上月会结束之前，他想对大家说，即使没有那些如果，我的生活也很充实很快乐。
4: 小贝，
3: 我能认识你，还有你是我的荣幸。你们呢？
5: 荣幸。
3: 那你们还哭着脸干什么？
1: 没错，幻境再美终是梦，珍惜眼前始为真。而关于董浩叔叔那条视频问候的后续，他是这样说的，
2: 现在最不容易的就是80后90后啊，你们在我视频底下的每一条评论我都在认真的看，很多孩子给我回信告诉我说，董浩叔叔长大一点都不好玩。董浩叔叔，我想回到小时候，叔叔长大太累了，我坚持不住了。孩子们，弯路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啊，上坡路一定是累的，在你们自己的时区里没有迟到这个概念，命运给的礼物和磨难一样都不会少，所以啊，不必着急，一切都会准时发生。
1: 最后他说，我等你们上坡以后的好消息。
2: 我等着你们上坡以后的好消息。
1: 谢谢你董浩叔叔，你还惦记着我们，还叫我们孩子们小朋友，也给了我们一个倾诉发泄的机会和平台，我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走着很累的上坡路。于是伴随着焦虑、极度的疲惫和迷茫，我们才终于在一句来自于童年的问候当中狠狠地破防，因为它照见的是每一个走在生活大雨中需要拼命坚持走上坡路的你我。 但是我一直记得作家莫言在晚熟的人当中写到了这样一段话，
0: 真正强大的不是对抗，而是允许一切发生。
1: 小时候我们从不懂得，可当我们大了才渐渐明白，原来长大这件事情不是一切都因你而来，而是当一切发生时，你还能笑着闹着像个孩子一样去迎接。

0: 允许我今天仍然这样亲切地称呼你。风车一直就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也永远在你的手中。小朋友们，相信我的话，明天会更好。再见。
1: 好的，就让我们自己做回一次孩子吧。你还能笑着闹着像孩子一样去迎接，去玩耍，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美好，带着童年的温暖，以最简单的方式去拥抱生活，去热爱这个世界。风车就在你手里，在人生的上坡路上，愿它给你力量。我同龄的

0: 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1: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0: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1: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0: 嘿，真棒！
1: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再次成功的骗取大家的眼泪啊！今天的最高的评价是宇宙尘埃说，堪比给阿妈的情书啊！
3: 已经听了这么多遍了，大家还是会那也是，我每遍看给阿妈的情书的时候，也都会落泪了。
2: 是啊，
3: 然后虽然刚刚一开始。

0: 也有很多朋友说今天过来听的还是很感动。我自己也觉得好像那一期是我的巅峰状态。我这两天我也在反思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我前两天做周会的时候用了同样的时间，做出来的成品我很不满意啊，但大家觉得也还不错了啊。那我自己觉得还是
1: 到了瓶颈期，就需要大家更多的鼓励。最近催更的人变少了，特别是周周吧远赴非洲工作了以后，大家对于霹雳的鞭策比较少，新的星球产出的就比较慢，小耳朵们懂得啊。只能说到这里了。想不想听新的声音星球啊？想听的话，就每天的时候多在群里面发彩虹屁呀、啊、什么的啊。霹雳说今天给我们听哭了啊，太期待新的声音星球了。所以菊萍姐姐退休的这一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听得到的？
0: 菊萍姐姐跟这个真的太像了，你知道吧？我觉得做不过董浩叔这一期，我就不准备做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今天要放就是这一期董浩叔叔呢？除了跟今天的六一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以外，他们俩的关系真的就是我和于子的关系。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从来都是董浩叔叔和菊萍姐姐。
1: 菊萍姐姐，
0: 而且董浩自己后来也吐槽说，我俩差的也不大呀，怎么他就是姐姐，我就是叔叔呢？啊，
1: 那你看我们鱼鸟组合，那也是这样的一种。
0: 现在还有人叫你姐姐吗？
1: 有啊，你忘了前两天我在机场还被叫小姑娘，而你在高铁上帮人搬行李的时候，
0: 人叫叔
1: 叔。
0: 确实是，所以你看我这两天，我就是主动也把胡子剃掉了，对不对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知名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菊萍呢，在6月1号，就是今天是正式退休了。而5月31号是他在央视工作的最后一天。你看他退休这个日子，6月1号，也让人们觉得非常感慨啊。这位陪伴了无数80后、90后成长的菊萍姐姐，也结束了长达42年的少儿主持生涯哈。
1: 哎呀，我们再回顾一下菊萍姐姐的这个工作经历。1984年 ，PD 只有1岁的时候，菊萍姐姐已经调入中央电视台。
0: 当她主持了6年以后，于子才诞生。
1: 她也成为了首位专职的青少年节目主持人。
0: 对，
1: 从业期间先后主持了七巧板、
0: 大风车、
1: 动漫世界、
0: 《
1: 大手牵小手》这些国民级的少儿节目。
0: 是的，
1: 以温柔亲切的形象深入人心。
0: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播音主持的最高奖项金话筒奖，人家斩获了3届。
1: 对，还有包括在中央电视台也非常难拿到的十佳主持人奖，
0: 对，
1: 他得了5次。
0: 太吓人了。
1: 菊萍姐姐这个称呼真的是孩子们的专属喜爱了。
0: 是的，
1: 他说这个称呼呢感觉起来不严肃，但是呢也有温度，契合跟孩子相伴的这种状态。而且工作多年，他珍藏着80多个档案袋，装满了观众来信。
0: 对，
1: 每一封都会认真的阅读并且亲笔回信。真的吗？

0: 现在都还记得当时菊萍姐姐每次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说到，如果小朋友们想联系到我呢，可以给我写信，我的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 我给你想一个主题哈，你把你的信和阿妈的情书连在一起。
0: 你这个饼啊，越画越大。
1: 没事，这样只要你敢做，
0: 主题越来越夸张，
1: 我可以给你来负责后期制作，你只要把稿件和你的声音录出来就行。
0: 我联系不到一起，人家那个是什么？我这个小信。
1: 你这也挺好的，对，我觉得这要用大主题，要用小切口嘛。好了，就这么定了啊。好了，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的什么话题呢？
0: 大主题小切口，要么你是领导呢？
1: 我们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
2: 哟，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3: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2: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3: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2: 嘿，真棒！
3: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
4: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早安音乐秀。
6: 早安音乐很
7: 帅。欢乐节日如约而至，今天咱来一场特别的两代童年大 PK。 现在的小朋友过六一，逛乐园，玩新潮玩具，看精彩动画，那活动是丰富又有趣。而各位爸爸妈妈的童年呢，可不太一样啊，没有五花八门的游乐项目，跳皮筋、滚铁环、丢沙包，一群小伙伴疯玩一整天，守着动画片能开心好久。同样是六一，两代人的过节方式差别满满，不妨一块来聊聊，你家的宝贝儿分别最爱怎样度过六一？在你看来，哪一代的童年欢乐更胜一筹呢？
1: 大家说，今天发现了我的 PD 功力啊，让鱼子打了一回旋镖，催更催到自己头上了。
0: 是啊，
1: 大家说 PD 太坏。
0: 没关系，大家现在都开始叫月月鸟姐姐了。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六一儿童节，那还有一年的时间，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还有一年的时间来筹备。
1: 人家退休一年了，你来一期是吧？
0: 不一定，
1: 可以，
0: 说不定明年有别人退休呢。月亮姐姐呀，小鹿姐姐呀，我回去查一下他们的退休日期。
1: 咱就看看红果果绿泡泡啥时候退休，好吧？好了，今天我们来说说是你印象当中六一儿童节，是你小的时候以及你现在准备怎么去规划。反正我觉得这一天对孩子来说，我觉得就是玩玩乐为主。但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参加集体活动，我觉得也是一种荣誉感，让他们觉得这一天。

0: 但也有像这阳光提到的说，哎，有很多家长其实在家里面呢也跟孩子去共同商量一下，你这个儿童节你想怎么过，包括可能平时不被允许但是今天被允许的事情，比如平时孩子说啊，我想看电视啊，看好几个小时，
1: 家长
0: 肯定说不行，你每天只能看半个小时，但在儿童节这天你可以看3个小时、比如尽情的吃一次零食，或者说穿平时爸爸妈妈可能不太允许的这种衣服啊，看起来是什么奇装异服啊，包括自由的去支配零用钱呀等等的，这一天已经短暂的先就是感受了一下当大人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生活的这种快乐。
1: 我跟你说一下啊，原来我在家里玩过这一招，我就说今天就都由你来支配，你就发现孩子忽然一开始很享受啊，吃零食看会儿综艺啊，或者看会儿自己喜欢电视什么的，一会儿就开始变得慌了起来，就剩这么点时间了，今天还有这么多事儿没干呢，你还没玩游戏还没干嘛，就开始很焦虑，
0: 然后他就会转头问你说儿童节只有一天呀、爸爸，
1: 像极了在周日的你是吧，第二天要上班的你，
0: 果然deadline对于孩子还有家长都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啊。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把你印象当中的六一儿童节怎么过，或者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规划来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吧。
2: 早安音乐笑，音乐很笑。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你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4: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1: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7: 早上好。
3: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国际大剧院的最新演出资讯。享誉国际的女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即将开启京城的演出，她斩获了多项的格莱美奖项，嗓音呢也是广受业界盛赞哈。
3: 6月6号的晚间，迪多纳托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带来《爵士之夜》的演出，现场的曲目全部都出自格莱美获奖的专辑，融合了巴洛克古典和爵士乐的律动，更由重磅的音乐人加盟助阵，带来别具一格的视听享受。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将为大家提供北京音乐厅的平夏斯·祖克曼小提琴音乐会价值299元的演出票2张。
0: 6月5号呢，20世纪的10大小提琴家之一、2度格莱美奖得主祖克曼将会携钢琴家谢沃斯纳演绎舒伯特、勃拉姆斯以及巴赫的经典奏鸣曲，带您领略一下宗师气派，感受古典乐坛的奇迹听觉盛宴哈。
3: 今天呢，还将会有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获得我们的2张票，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前往。那在回复我们的互动留言的时候，别忘了回复北京音乐厅加上您的手机号码还有真实姓名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有机会获得门票了。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星光会，来吧！
2: 今天又迎来了 PD 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
1: 也还好。
2: 那最爱的当然还是程潇了。
1: 哎，你这个人，你别老把实话给说出来、啊。
2: 但是小七赖美云，
1: 小七我很喜欢啊，对啊，对啊，哎，小七赖美云呢，这次倾情演唱的一首单曲叫做《洛克101》是正式上线了。
2: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洛克人啊？就是那种几百合一的游戏当中有个洛克人，那个游戏非常好玩。大家这次呢，实际上是手游《洛克王国世界》的专属精灵舞蹈曲目，是不是和赖美云小七的这个感觉非常非常搭配哈、
2: 而且这首歌大家一会儿一听就会觉得很熟悉了，因为这是之前也算是他们的成团曲目吧，《创造101》。
1: 明白。
2: 在原曲的律动当中加入了满满的魔法童曲。
1: 哦，就是《创造101》的曲啊！
2: 对。
1: 哎呦我的妈呀！没反应过来、哎。
2: 你推荐新歌你都不听一下子的吗？
1: 我确实没听。来
2: 感受一下，
1: 来
2: 洛克101，
1: 来感受
2: 赖美云。

0: 小丸子说梦回101，而那个泪落新年说副歌就忍不住跳了起来，的确、啊、
1: 是我们俩刚刚有一种恍惚耳朵听错了的感觉。Pay me up 都没改啊。
0: 对啊，也但说实话，就是好久不听这个歌，真的一下好像把咱们带回了2018年的那个感觉当中。
1: 当时在追创造101的时候、啊、
0: 是的啊，当时我们俩还逗舞什么拍小视频之类的。
1: 咱们俩还学了一下这段 Pay me, pay me up,
0: 对
1: pay me up、
0: 嗯、很有趣，确实好像也是我们自己的青春。所以赖美云这次唱了以后呢、嗯、我们自己也感慨，确实好像有点就是现在连创造营这样的都感觉都是可以来一波回忆杀了、嗯、对
1: 不对？时间过得太快了，你想这是8年前的事情了
0: 啊，都8年了。
1: 你刚不是说吗，18年，
0: 是
1: 18年吗？
0: 是绝对的啊，17年吧，甚至是我都忘了哈。
1: 我们俩再查一下
0: 来吧。今天回忆杀，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一个回忆杀。天涯社区，
1: 哎呦，
0: 听起来熟吗？
1: 嗯，
0: 是国内初代互联网的社区标杆，也承载了无数的网民的回忆。嗯、反正当时你一说你混论坛，或者你去关注论坛，天涯永远是流量第一，然后就是猫扑等等等等啊。
1: 嗯，
0: 最近呢是经营陷入困难，是停摆了，重整重启的这个计划呢一直备受关注。那为了推动社区复苏，也确实是很多人的回忆。2026年的5月30号，就是前天，新天涯联合工作组呢也称在这个也是多方的通过天涯客的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了天涯重启者的数字徽章。
1: 哇，这个也真的就是非常喜爱这个、
0: 哦、这个有点意思、啊、
1: 对，非常喜爱这个
0: 数字的、啊、
1: 喜爱这个平台的人感觉就是用爱来为它续血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单价、
0: 啊、
1: 说实话挺贵的、
0: 嗯、
1: 这一枚数字徽章呢要卖1999元，而它也限量发行9999枚，
0: 也就是说大概将近是2000万的收入、嗯、对不对啊？
1: 是、嗯、但是持有者呢将会成为新天涯创始成员、嗯、享受核心治理权，可以采用新的天涯海内外社区的规则的制定跟修改、嗯、啊，决策也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同时呢提供一些平台的功能优化呀、生态建设啊，还有未来的发展建议等等的。所以相当于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平台还有感情、
0: 嗯、
1: 啊，也想希望它焕发新生，那么邀请大家来共同加入到一个创业的组织当中去。
0: 是的，嗯，所以呢你看虽然一代这个天涯落幕了，但是现在有新天涯可以让你变成运营者怎么样。哎，你知道原来其实有一件事，就是当时中国有很多球迷，
1: 嗯，
0: 当时发现了西班牙有一支球队好像是丙级联赛吧，
1: 嗯，
0: 就比较便宜，但那支球队呢、嗯、就是马上要就是没人接手了，
1: 嗯，
0: 他们当时联合了很多中国的类似于咱们小耳朵一样的人，
1: 大家集资买了一个丙级球队吗？
0: 你100，我1000的，
1: 我的天，
0: 最后大概凑了一共也没凑多少钱，大概10万块钱还20万左右吧、
1: 啊、
0: 就把那支球队买下来了。对，真的很可怕。
1: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在凝聚老用户的力量来共建一个新的社区。哎，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给这个天涯社区重新有起死回生、
0: 嗯、
1: 推动复苏的感觉，但我觉得做点什么总比不做好嘛、
0: 嗯、对吧，反正天涯社区嘛，来吧、
1: 嗯、
0: 我们把这首天涯送给新天涯社区，你们要不要花1999元来变成创始成员呢、啊、
1: 是这样，我以前吧也不是核心受众。
0: 现在也想看一看，
1: 我等着看热闹。

0: 来自于 Celebrate Pitbull， 来自于他的一首歌曲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回到了那种绿茵战场。来，我们跟大家倒计时一下，现在是6月1号、6月12号，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1: 那看世界杯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要配着小龙虾、啤酒，当然还有一双 Crocs 的
0: 都
1: 能鞋呢？
0: 一穿一踏来就能出门，对不对啊？
1: 对呀、啊，就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出门去遛弯。
0: 对，
1: 但是你看白天的时候，它也适配多种场景啊。那像 Crocs 的这个洞洞鞋呢，这两年好像又被明星们带火。火了，
0: 对，
1: 因为不同的鞋花，再配上它又升级了一些款式，跟我们之前最早的时候买的那种已经区别非常大了。
0: 对，
1: 比如说像我自己买的这个泡芙款，还有包括像今年很火的这个云朵款，都是现在市场上最流行的两款。所以现在大家直接回复鞋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看一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多种款式了。就是全新的这种现在明星们几乎是人手一双的泡芙啊、云朵啊，还有像贝雅呀，还有小海豚，这些爆款全部都有，而且多款多色可以选，鞋码也非常的齐全，并且全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给大家直接发到手。
0: 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家其实呢一直保留了最基础的那功能，就是好穿。当年为什么那么流行，就是真的除了洞洞比较吸睛以外，是脚感非常舒服，对吧？
1: 是的，因为其实云朵款刚刚还有小耳朵在问说，静宇你说的穿上那个会显高显腿细的显小腿细的那个是哪个款？就是云朵款。为什么叫云朵？就是上脚以后你就好像踩在云朵上一样，长时间行走也不会，因为你知道通常会有那种稍微高一点的鞋子，比如说我是小个子女生啊，我想要穿一双稍微让我增高一点的鞋子，走得长了我就会发现脚酸脚累，但是呢云朵款完全不会的，它做的那个坡度就很舒适，所以长时间走的话也完全是非常舒适，就好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并且呢它也支持一鞋两穿，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嘛，着急出门的时候哎，你把它当拖鞋穿，如果说需要去比如说攀爬呀、溯溪呀，你就把后面的这个后跟带哎勾起来就可以了。
0: 凉拖是吧？
1: 对啊，放在前面就是舒适的凉拖，日常通勤散步穿都是舒适又自在的。后跟带扣在后方就变成了稳固的运动鞋模式，贴合脚步，不容易掉跟赶路，出游运动都非常的合适。那如果我觉得女生们去挑的话，我们就去选一些比如说泡芙或者云朵，这个适合不同的这个身高，还有包括你日常的这种穿搭的一个习惯，大家可以去挑选一下。
0: 是的，大家都知道呢，卡罗驰也就是 Crocs 洞洞鞋其实不便宜，平常买一双呢要500多。那今天呢商城的618年终大促，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鞋，最低169就能够拿下了哈。
1: 是的，这些爆款全部都有，多款多色可以选择，而且还是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到家里。并且现在下单呢再送您一包鞋花，所以其实拥有一款 Crocs 就像今年的这种特别大热的啊泡芙啊云朵呀、
0: 想贴哪贴哪是吧。
1: 对，我有鞋花了以后，相当于我每换一个鞋花我就好像是拥有了一双新鞋。
0: 对，
1: 我还可以通过不同的鞋花去搭配我不一样的衣服
0: 啊。对，有道理。哎呦，还是你会搭配啊，
1: 所以你看跟着明星穿嘛，所以为什么明星同款带货就非常的就是热卖啊。
0: 合着自己是明星啊？
1: 不是
0: 到这儿来了，
1: 不是我，是我也是跟着明星去买的明星同款，是真的好多大牌。
0: 但是现在已经有人说了，鱼子，我就准备跟着你买啊，你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super star。
1: 因为我是泡芙款，大家可以去挑选一下啊，
0: 是
1: 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颜色，还有不同的鞋码，今天相对来讲都是比较齐全的。赶快来回复一下鞋，记得去回复鞋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颜值高又好穿，暴走一整天也无压力。我觉得在夏天。如果要推荐一双最适合在北京穿的鞋，那一定就是 Crocs 的洞洞鞋了。
0: 行，我一会儿就准备下单了啊！听说有我的号。

0: 你别买那个云朵。
1: 我换一个啊。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王菲的《你快乐随我快乐》。问一下，为什么要放这首歌？
0: 因为我的宝宝快乐，我就快乐啊。
1: 哎，你说的有道理啊。
0: 那不应该是放我的宝宝吗？
1: 不是，你刚才是猜对了还是蒙的？
0: 我就是这样说的。
1: 因为里面有窦靖童的声音。
0: 哦，
1: 是他的宝宝。嗯，这两天窦靖童大热，大家再听一听他原来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奶声奶气的啊。好了，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最后要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能够节日快乐。我是郭鹏，
0: 我是静瑜。
1: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25位，何润熙 Racy 花田错。
4: 花田里犯了错，说好破晓前忘掉。花田里犯了错。
3: 第24位，海来阿木梦底。
5: 对不起，是梦弄丢了你，你曾经为我翻山越岭。
3: 第23位，周深时间啊。

0: 22位，阿肆如水。第21位，赵赵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 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打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你想热歌的走红程度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偶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清晰的设计逻辑和一条系统化的推广链路。从达人投放到玩法设计，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策划和预算分配。天哪，这是玩音乐吗？这是玩科学是吧？这代热歌似乎在加速转变音乐的使用方式，音乐不再是被聆听的主角，或者说人们更多的是在把它作为一种消费。嗯，但是投在音乐本身的注意力就变少了，这一趋势或许早就有了吧，只是短视频呢让这样的情况越加强烈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听音乐就好好听音乐就好了，干嘛还要加上那么多的这个其他的因素在其中呢？那些和音乐无关的东西在里面呢，我觉得这个音乐就变味道了哈。当有一天音乐也变为一种计算方式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可怕的。本来音乐就是一件让你去用心去聆听享受，然后没有办法用任何数字去测算的一个东西。好了，不管它了，何润熙带来这首花田错，不管它了，这什么情况。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会，欢迎光临全新一个月的第一天的汽车音乐会，2026年6月1号儿童节快乐。好了，我是程军，你是谁？今天打算带谁去过六一？浩乐斯家那小朋友去过六一是吧？打算到哪里去过六一？打算怎么过六一？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进入到我们的专属房间当中告诉我，还有家族群当中来告诉我，今天六一怎么过？准备买什么礼物？好了，如果你还没想好的话呢，我觉得，所有的大朋友都可以把这一天当成是自己恢复童真的节日，那也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持装王牌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雅诗兰黛的大牌实力不用说了哈，这款呢，常年火爆的这个单品，妥妥的油皮混油皮本命粉底，日常通勤呢、逛街聚餐呢、夏天都能 hold 住啊，长久持装出汗出油都不怕花妆啊。这个平时官网30毫升要43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临机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有广播，你就直接给我回复粉底，直接拍一发二，总共2瓶6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的粉底液哟。你猜到手多少钱？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这是真的吗？真的，赶紧囤起来，自己囤也可以，送闺蜜都没有问题，男生送给女生更好了哈。两个色号来供你选择，有象牙白，适合黄皮的女生，还有陶瓷白，趁着肤底特别特别的透亮哈。来，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玛丽莲的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夜广播，回复粉底赶快去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太划算了。好了，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别忘了六一怎么过哈。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这首《梦底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关乎诚意的故事。梦底哈，前期只有16句的歌词，却经历了25个版本的反复打磨。这不是一首靠着灵感乍现一挥而就的不朽之作，而是一首被诚心铸就的璞玉。这就是海莱阿莫的《梦底》，在无数人的心中留下了久久不散的余响。舞台上没有炫目的灯光特效，没有高音的炫技嘶吼，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用他最朴素的嗓音将一个充满遗憾和思念的故事娓娓道来。在这首歌里藏着一种隐秘而又温柔的力量，那便是音乐独有的治愈能力。音乐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的哟，是要用心去听的，不知道下一个方向是哪里。
2: 101次眼里你的轮廓又浅了，

0: 爱的质感，又道尽了时光当中的牵挂和包容。寥寥的旋律更抚平人心，让听者在歌声当中想起家人与归途，特别的治愈，特别的温暖，也是这部短剧的音乐创作树立了温情的标杆。哇，又是一首温情的作品，今天怎么都是如此温暖的歌，是不是因为六一了，好好陪伴可爱的小朋友，
1: 有趣的地方，
0: 给自己过一个节。

唱四位一体的全能歌手，通过这张唱片全面展现出来，在一个充满市场取向的音乐时代，出现了这么一个出自心灵的作品，不投其所好，只讲述真诚的音乐。所以赵赵成功了，民谣也可以在表达自己态度的同时和市场完美结合。在当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赵赵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1: 第25位，何润熙 Racy 花田错。

0: 木梦里。
1: 对不起，是梦弄丢了你，你曾经为我翻山越岭。
0: 第23位，周深，时间啊。

0: 赵赵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 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怕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3: 汽车音乐会
2: Auto Music。

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

反射的刻意笑容，而是轻松自在的像个邻家的姑娘，不端着，不扭捏，不训练有素的露八颗牙，非常的随意。她的自信不是霸气侧漏气场击出十米，而是有答有应，礼貌谦和，投入地唱着自己喜欢的歌，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袒露着自己的快乐。他甚至呢，还是那种娇声娇气的，每次唱完一首歌都谢谢，那是特别软绵绵的甜。他的情商已经不用外露了，不用八面玲珑的表演，舞台上唱着前夫的歌，前男友为他弹钢琴，现男友为他打鼓，哎呦，站在灯光里，眼神当中还是那样的天真。我明白。

在我们的家族疫情当中送出了小礼物，赶快去抢吧。总有一些老歌无关潮流，无关时效，只要旋律响起便能瞬间口技心扉。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便是这样一首穿越岁月的经典，藏着最

和自己的闺蜜去逛街啊，也过一天快乐的儿童节。家里中什么叫家里中？家里如果没有小朋友，就自己把自己当成小朋友，有小朋友就和他一起当小朋友就好了。好了，那我们今天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就给大家带来六一节的特别音乐奉献。其实除了音乐奉献，刚才腾斌也拿出诚意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发了礼物啊。微信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这个送礼物的环节，又开始掏我的钱包。没关系，今天

护自己啊。快听这首歌曲吧，这什么声音啊？对，让我们一下感动起来，也想起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爱。你小时候六一儿童节还记得是怎么过的吗？都和爸爸妈妈去哪里？是不是也是穿上漂亮的衣服？小男孩穿上那个海军服哈，小皮鞋，小白袜子，然后那个海军服帅帅的，然后特别美，牵着小气球就出去了。小女孩穿着花裙子，六一正好夏天来了嘛，穿裙子的季节又是六一儿童节，爸爸妈妈左手有一个拉着你的左手，一个拉着你的右手，然后呢爸爸和妈妈还帮你穿了一大串的气球，然后穿着漂亮的裙子就去了。哎呀，真的好开心啊，有爸爸妈妈在的日子觉得自己永远都是孩子。

0: 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 Soundplay， 400余年曲风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爵士全新改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响国家大剧院，携手殿堂级乐手演绎多元金曲，两场高水准现场演出，沉浸式聆听动人旋律，邂逅经典的别样魅力。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没有你。

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继续来听六一儿童节的歌。听歌之前呢，给大家带来的持妆王牌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啊，这款粉底液呢像水润乳液一样，上手轻轻推开就能够铺匀哈，真的特别好用，干皮油皮都能用。平时官网单瓶30毫升要43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粉底拍一发儿，两瓶总共60毫升啊，到手只要299，算下了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太划算了吧！两个色号来供你选择啊，象牙白适合黄皮女生，还有陶瓷白，哇，这个皮肤都是亮亮的哈。好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粉底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618就要到了，一价到底啊，三重好礼送送送！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粉底，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入门款至。

0: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
3: 那么现在呢，我们北广的618的年终庆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啊！您现在收听的就是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

0: 做好了面部的防晒，做好了眼睛的防晒之后呢，我们确实应该把我们的皮肤处理好。那么就需要什么？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今天我们在618的这个防晒的专题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有什么？兰蔻他们家的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还有玫瑰水150毫升，这是一个三件套。另外，我们今天因为是防晒专场嘛，所以说呢，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啊。是可以自选的，买这个三件套自选兰蔻的小白管50毫升，或者是兰蔻的精纯防晒50毫升。
1: 我就在使精纯防晒，很好用啊，大家可以选这个试一试。
0: 哎，对，这两款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啊。
1: 是，
0: 我们来说说这个三件套里边有什么吧。一个是面霜，
1: 对，
0: 这个兰蔻他们家的这款面霜呢是质地非常非常独

0: 全身心。所以我们需要音乐，
1: 需要音乐。在这里，愿每一次相遇都是对灵魂的触摸，每一首歌曲都是对

可以加引号的傻傻的，这份傻傻的是希望一切美好的，希望自己身边爱的人都是好好的，这样的一份傻傻的单纯的状态。当然如果你有孩子了，养你的孩子好好的，好好的过他的人生，好好的陪伴他，好好的享受他的童年和你跟他一块相处的所有的时光，因为他快乐所以你快乐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谢霆锋在北京开演唱会，然后看到了王菲也到现场去看，并且两人在谢霆锋在舞台上也 cue 到啊，说我看到你了，哇，那一刻的画面真好，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吧。

果没有看过这视频的话，建议大家去找一下这个视频。谢霆锋在台上说，我看到你了，而那刻的王菲只是扒在一个门缝当中把脸露出来，那个娇羞的模样啊，是爱情的模样啊。

在这首梁静茹的歌曲《大人》当中写的歌词非常可以戳中我们所有的大人。大人啊，也是想被爱的人，把责任背着等，被抱抱和心疼。对，你该需要抱抱的时候也需要找人去抱抱你，毕竟你也是刚才聊天室当中说到的小公主或者是小王子。大人啊，也是学不乖的人，有躁动的灵魂，想绚烂而玩火却焚身。小的时候我们会教小朋友说啊，不要玩火焚身啊，长大以后发现哦，自己在玩火焚身。所以会发现成长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各种各样的状况，那是所有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需要去面临的自己的人生课题。所以就像李荣浩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成长是有重量的啊。六一儿童节这天，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一天让自己好好的回到儿童

好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我看也有聊天室当中的朋友说想要在今天听这首歌曲，也挺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啊。小的时候我们去找自己，到了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找自己，然后我相信大家也经常会，如果我们还那么幸运的话，父母会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你能不能成熟一点，你能不能像个大人一样，我每次都说不能吗，臣妾做不到啊，毕竟就是一个宝宝啊，为什么要那么成熟，何为成熟，长不大长不大，当然就该做事的时候成熟严谨还是要做到的。

0: 就是亚历克斯的这个意大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7克的大包装啊，细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色号有三种啊，一号线是哑光白，这个非常适合油皮和混合皮啊。如果说咱们想要这个妆面比较干净的，然后控油的姐妹，直接去冲一号 B，
0: 更适合冷白皮或者自然。

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

些照片，就是他们的感情跟爱情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些藏着掖着，更多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没有炒作，没有 drama， 没有，很平淡，很平和，但是让你觉得说一直浸润着幸福跟粉红泡泡的一段恋情，这是让人觉得说无比自然的。而确实是，就你看这边他们在提到的时候，多丽帕吧去年六月份订婚，然后当时谈到婚姻的时候说，我从来不是那种会考虑婚礼，憧憬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娘的人，就之前不会多想，但是在订婚之后突然之间就开始，哎呀，我穿点什么呀，这个我到底要什么时候这个举办这样的一个婚礼，自己开始思考的慢慢就多了。然后他说共同跟自己的爱人决定，就是我们要一起相守到老，见证人生，并且会是一个特别的感觉，这种状态就真的是顺其自然哦。我相信就很多那种感情幸福的，没有之前像网上说的那些什么苦追啊、恶恋啊，完全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么的淡然淡定，那么的顺畅，那么的自在啊！真正到一起共同谋划未来，共同感受享受人生的时候，这种感情才是最长久，才让人觉得说最养生的感情，不需要刻意特别多。

就这种音乐就是不用说歌名，一听马上脑海当中好像就会有印象，但如果没有的话，这首歌足够的经典，也向各位来推荐 Hootie and the Blowfish Only Wanna Be With You。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3: I want it all.
2: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越听越流行。
4: Yeah, your number is by your side, so just listen.

同样再一次回来之后，刚才David同学说 Carol G 是不是要成为下一个 Shakira， 拭目以待吧。更主要的是他能不能再有一些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单曲，也同样跟世界杯来合作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 Carol G 这次在全民乐奖的现场 Ivani Bonita。

先来看，基本上在美国的音乐奖项上，基本上要单独给拉丁音乐人来树立一个专区。这一个专区不是说一直它不存在啊，而是有的时候相应的一些奖项，曾经的一些热门跟关注度、跟人气度来说，它会跟当下的一些最流行的音乐事件全部结合在一起，或者给的一些奖项会越来越明确的去表彰这一个音乐门类的。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从 Daddy Yankee、Louis Fonsi 那会儿开。

0: 背后的很多解构下来的内容是极其接近的。这首歌如果真正 mash up 到 boys
1: ching
0: 小程序，对，我看 Seven David 同学说 Charlie XX， 我当年叫他喜茶，那后面大家现在叫他小程序，小程序，这一听就太具有中国的代表性的一个昵称跟外号了。所以这首歌曲真的就是说，一会儿我们再把那谁放出来吧 ，Charlie XX， 然后进行一个相应的对对碰跟对比，同样的核心元素起来的一首让人听了以后难以忘怀的，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会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当然了，这首歌曲在我们提到短视频平台上的时候，还有了更多的一些 mashup， 而它真正的超强的文化影响力的时候，那一段舞蹈的模仿，那段舞蹈的大家的参与，病毒式的一般的传播，在国内也有很多人在跳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这一个团体的人气到底有多强了。这次在全美音乐奖上获得。

1: 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

中曲《穿过房间》。《仲夏夜之梦》是门德尔松的代表作，而在这里面我们所听到的是那种明快欢乐，真正的是一种幸福生活。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聆听下半时段带有魔幻色彩的音乐，或者是有着同

回到童年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古典音乐都是带有奇幻色彩的，大人为孩子造梦，音乐为所有人造梦。

幻和童话色彩的音乐。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样主题的音乐。舍赫拉查达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而且呢，就是取材自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他创作的那一年呢，是在圣彼得堡首演的《1001夜》这部伟大的民间故事集，内容也是包罗万象的，在里面有格言，有谚语，有寓言、童话、恋爱故事。

的伟大的作品。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沉浸的就是舍勒拉查达、列姆斯基、科萨科夫打造的天方夜谭。

青蛙王子和公主，第四乐章是巴格达的节日。但是其实后来呢，林姆斯基科萨科夫他也说，他说为了不让太具体的这些标题去束缚听音乐人的想象，所以以后呢在几次再版当中把四个乐章的标题删去。可是我们好像还是愿意把这个标题安上，也经常音乐一出现的时候不想知道这个标题也不行了。王子与公主已经出现了，怎么可能把这个标题忘记呢？

重奏，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了，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们，儿童节硬过也没问题。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啊，也滴得到处都是。
1: 嗯，
0: 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

绰号金笛手的詹姆斯高威爵士，带来 Music for my little friends， 给小朋友的音乐。开场曲就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这是和伦敦莫扎特乐团共

安民谣 Danny Boy 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殿堂级的长笛演奏家詹姆斯高威爵士这张专门给孩子的专辑。这首曲子来自最近经常听到的一位电影配乐大师，意大利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尼诺罗塔，他是教父、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电影的配乐作曲家。我们听到的是他的

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六一儿童节的经典三重奏，给小朋友们安排了大师特工的经典音乐，让孩子们也能爱上古典乐，让大人们也在纯真的音乐中感受到孩子般的快乐。上半时段我们听了长笛大师詹姆斯高威爵士专门为小朋友带来的古典专辑。

曲目。朗朗在三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动画片《猫和老鼠》，看到汤姆弹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而爱上了钢琴。迪士尼动画就是他音乐启蒙的第一扇窗口，所以他带来这张专辑，初衷就是用大众熟知的迪士尼旋律来降低鼓励。

is a highway。 我们来感受朗朗和皇家爱乐共同带来的古典交响版。童年就是一场快乐的旅途，祝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自在奔跑，满心欢喜。好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次见。

状态，另一方面是要抵抗时间和岁月的痕迹。那我们其实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我们皮肤的密度，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肤可能没有那么紧致和回弹了，那支撑我们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空隙，密度在下降，那所

拿手机扫描之后登录那个平台，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品牌名称以及采购链路，也就是它的清关信息，比如说哪天进口的，从什么口岸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

蜗牛。我想保有童趣的人可能在听到刚才的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那种有共鸣感，是吧？就是这样，我们在慢慢往前走的时候，沿途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细碎的那些小美好，而这些只有懂童趣的、懂趣味的、守住天真的朋友才能够一直一直有感觉。你呢？今天有感觉吗？也呼唤一下，现在哪一位好朋友要浮出一下水面？我今天新鲜接到了一份礼物，是一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小花瓶，上面带有一些粉色、蓝色，还有粉紫色的小针花，然后还有一只好可爱的这个，我应该把它叫什么？叫小精灵吧，带着两只小黑耳朵。上面写着八个字，

腾格尔大叔总是会这样搞怪。但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怪这件事儿，在这个有着络腮大胡的大叔这里，你不觉得很怪异，还挺自然的。

世界太嘈杂，而我愿意就这样温温柔柔地陪在你耳边。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很重地去爱，努力温柔地去说，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

雨了，好消息吧。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35度。在明天的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周三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三号的夜间会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我想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怎么都需要有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这个来自小朋友的声音出现吧。我就选了这样一首歌，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呢？

小鳄鱼，对 ，Snubby 是一个小鳄鱼的名字。他在河边呢，玩耍的时候咬到爸爸的腿的，对，是小鳄鱼和他爸爸的故事，很有童趣的一首歌，尤其是这当中很魔性重复的这样一句 Snubby Snubby， 这是啊这些年全球的一些娃娃们都会哼上一句的 Snubby。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留意儿童节。

林宇春怎么带你用音乐的方式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内心去对话。

而是一个梳理。你想想，你有多久没有把心里的那些故事给他好好的梳理一下了呢？送个祝福，好好选个歌，故事好好写。

家带来比以往更加便宜的价格，还有免费的福利去进行赠送，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有平时喜欢的品牌，一定要抓紧下手了。那么今天这一档就是我们的六幺。

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配方核心成分是蓝绿藻和海蓬子的提取物所融合的植物精粹，所以说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天然的抗污能力可以保护我们的肌肤不受环境污染引发的微压力的侵害，同时给带给肌肤出色的保湿效果，提升肌肤的自我防护能力。香奈儿的这个配方当中呢，还添加了伊朗的洗澡提取物，能够帮助肌肤

中节快乐，我是柯涵。同样今天也是六月的第一天啊，所以呢一个月如果只有一个日子可以放的话，哇，今天这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一定要送给你啦。当然哎呀，在直播间里已经涌来了很多的小朋友哈，在今天我们都自动的变成了小朋友，谁说是大朋友不能过儿童节嘛，对不对？

火的，特别是他最后这一段，虽然说是很火的找自己，副歌来来去去也就是重复这么一段，词儿也没有变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首歌里是自由的，因为首先他 R&B 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会允许你去即兴的做一些转音，只要在他的和弦走向里。另外呢，他自己本人的这个个性也是绝对不会唱两。

芳香。慢慢长大的小羊一天一天更坚强，讲的不就是此时此刻的你和我以及每一个人吗？相信大家在过往的不同年龄段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那些让你觉得哇我好不容易但是我挺过来了的事情。但是现在就给大家每一个人给自己竖起大拇指，点一个赞，感谢当时坚持下来的自己哈。所以也欢迎你来到听

就是痛痒乐队他们在今年的一个全新单曲《永远年轻》，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每一次听到大家去歌颂青春、歌颂自己的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生命力。所以，不管你几岁，快乐万岁，年轻万岁，送给你永远年轻，来自痛痒。

其实特地把大家最后这一段留下来哈，有点像发疯的状态，是不是？痛仰乐队他们的《永远年轻》，虽然说你听到这个歌名，你会觉得好像他是不是歌颂自己的青春啊、年龄，但其实呢，他是一个写给时间还有自由的歌。他会想告诉你的时候，他会想告诉你的事情是我们。痛仰乐队也好，还是说音乐也好，会陪你，或者说是会瞬间把你拉入到一个你可以暂时放松、暂时松弛，像乌托邦一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他们在歌曲的最后，你会听到，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录制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开心了。虽然你会听到最后那一段好像一直在重复，我想也许他们原本的设计并没有这么多的，但是情到深处，你唱到那儿就是收不住了，你就是想让这样快乐的时间无限延续下去。所以你永远有权利去保持好奇，永远有权利热泪盈眶。再次在六一儿童节送给大家这首来自痛仰乐队《永远年轻》。接着下一首哈啊，上周五看歌手的朋友们应该会发现呢，在最后有一个小彩蛋的环节，大家会预告说本周五的歌手会是一个什么嘉宾帮帮唱的环节。然后窦靖童说了一个什么做。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

0: 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

0: 拉后备箱，那么大的一个箱子就往外扯，扯不出来。我说我等会儿啊，然后电话我就不聊了，赶紧冲过去，然后帮他抬下来。
1: 嗯哼，
0: 我说这是因为一看就是那些咱们的
1: 格鲁鲁。
0: 他说这之前啊，哥之前那个礼拜三、礼拜四去练摊，就说我知道，我看见你们太辛苦了，
1: 物料热的，
0: 我们这儿都是女汉子。
1: 对，
0: 一个女生能干恨不得两个男生的活，个个都太厉害了。
1: 所以别着急，大运河音乐节男生也要干很多活的。好，说回到待会儿说天气情况哈，稍后在一首歌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六一包括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Hey So Sister， 挺清爽的一首歌，感受一下。

0: that I love the drama.
1: 天才 Game Boy，回来以后继续跟各位聊到六一儿童节。今天小朋友们肯定过得很欢乐，大人们、大朋友们，马上接下来就要到你们晒照。

0: 过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1: 嗯，
0: 然后最后再进行一些生成。但今天又到了各位来展示自己小时候实力的时候了。小时候那些照片，如果你手机有留存，如果说就是现在在家也方便翻出来的话，

0: 不用担心照片会这个个人信息这种，
1: 你不说没人想、
0: 哦、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1: 就是他就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说如果不愿意发，
0: 嗯，也没关系的，
1: 不，你可以发悄悄话嘛，
2: 我们
0: 看一下，
1: 对吧。
0: 因为今天我就跟 DT 分享了一个链接，很有意思，说40年前的一些中国小朋友的海量的旧照片、嗯、然后那些干干净净的脸庞和那时候的装扮一下子像我搭成了时光机一样，我就回到了那个时候很多70后80后童年的场景、嗯、包括那个眼保健操的那个动作，还有
1: 这样你描述一两张印象深刻。

0: 然后还有另外一张照片也是特别印象深刻，就是可能他们在过六一儿童节，小姑娘们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裙子，手上一定要拿一个更可爱的塑料花。塑料花，
1: 你说着我配合着照片往里发，你接着说。
0: 塑料花，然后小朋友那个脑门，哎，这脑门还没点小红痣，这不是我那个年代的，我那个年代是必须要点一个，用那个唇膏，老师会口红也是。

0: 趴在家门口的那个木头椅子上写作业，
1: 嗯，
0: 自己做着小马扎，大概是那个小马扎，就是咱们之前聊过那个以前姥爷家或者是爷爷家手工打造的木头那个带扣。

0: 都已经年纪虽然有一点差，但都看过。
1: 没错，
0: 比如说花仙子我印象就不深刻，但是我知道花仙子，我大概有印象，它在里边扔花瓣，因为我上幼儿园之前看的了，就是它的，我记得有一个

0: 就包括今天我们看到消息，何炅跟黄子弘凡会合作演唱《玩具总动员》第五部的中文主题曲。
1: 嗯，我记得之前好像是何炅是不是翻唱过 Randy Newman 的一首歌《我是你好朋友》，是不是这次又重新来了一版，加上了黄子弘凡，所以为这首金曲再重新来演绎一版。
0: 今天我们听到的就不是新的版本，新的版本我还没有找到，就是还没有啊。所以我们听到的就是戴同学提到之前何炅我是你好朋友，为什么要说我是你好朋友，不是我是你的好朋友呢？
1: 不知道，敢省略了一个
0: 字，这话就有点，这情绪就有点不太对，我是好朋友。

0: 何炅唱歌就单曲录出来之后这么认真的从头到尾听一遍，
1: 感受怎么样？
0: 就是我以为是杨坤。
1: 没有那么油腻。
0: 我觉得那声一出来有点像啊，就是最初的那一下的印象，但是再之后是跟预想当中会不太一样。但其实他平时在节目里边的时候说话也有这样的一个略带沙哑的音区，
1: 有
0: 很有个性啊。
1: 而且我会觉得他唱歌的时候也带着他说话的一些腔调和感觉，甚至你能够想象他嘴角上扬的时候，
0: 是
1: 坐着主持说主持词的时候，
0: 提拳击嘛，
1: 对，把那个感觉
0: 假笑嘛，
1: 把那个感觉也用到唱歌里头来了。
0: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回来以后跟各位来聊点真正开心的事儿。
1: 好，
0: 多丽帕今天上热搜，就是因为正式结婚了。
1: 哦，
0: 啊，这个多丽帕跟自己的之前是六月份订婚，去年六月份订婚的未婚夫，Caitlin Turner， 两个人在伦敦市政厅，他是老马里波恩市政厅登记结婚。据说我后来看到那个视频是现场八位亲友差不多到场，人不多，大家一见证。然后登记完了，很快这个仪式结束就出来，剩下的邀请更多可能朋友啊圈内好友再聚，盛大的一些婚礼，包括现场有音乐，就是要去到意大利，到时候可能在那边再办一个婚礼哈。
1: 据说到时候会有这个艾尔顿·壮爵士会到现场来。
0: 约翰，
1: 中英文混一块儿，对不起，想不过来，转不过来啊。这个艾尔顿爵士会来进行表演，
0: 没错。
1: 所以女方是30多岁啊，30岁，男方是36岁。

0: 版的音像制品店，对吧？去卖，
1: 可不是嘛，
0: 对吧？买正版的，然后你得把它留起来，并且留到现在。真的，你搬家搬没关，搬过几回，
1: 都没地儿播放去了，对吧？
0: 对，你还专门买
1: 了，
0: 对对对，
1: 还能留着。

0: 感觉这对组合可以了、可以出道了。
1: 有陈爱说，这个最主要的是，其实我看照片，我没看着他那个留言后半部分的时候，我就印象深刻。
0: 嗯，
1: 就他说还给我买了小宝剑
0: 啊。
1: 就小时候啊，各位
0: 男孩是不是都得配一把宝剑？
1: 你看左边女孩，你再看看左边女孩的腰间，那一个年代，基本上宝剑这种事情是少不了的。
0: 嗯，
1: 男孩可能更多的还有这个。

今天如果再加30元的话，还能升级成为礼盒款，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给家人还是爱人啊，有心意又有面子。2米3的双人被是冰锦丝的面料，然后再加上这个被面大约差不多4斤左右的重量，很多款的颜色可以去选，所以大家可以这一次尝试登录到我们的早安档派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蚕丝被3个字，原来记得下单，下单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因为加上客服的微信之后还能够再享受单单减5元的优惠。

0: 那个后边这床，哎呦，很有当年小时候，你记得那会儿，或是舒适，或是保暖，其实床上都是铺毯子的。
1: 嗯，而且我是一把目光聚焦到了那个两个枕巾上，就是以前是那种套了枕套之外，还要再套一个枕巾，
0: 必须
1: 再盖一个枕巾，
0: 铺一，对
1: 对，必须要铺一个，
0: 就毛巾枕巾一码事。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你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来参与到话题互动。今天是国际儿童节，首先呢，我们要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最新一期的歌曲榜单，本周来到了第19期。相较于往期，本期的榜单有一点大洗牌的感觉，话不多说，一起来感受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起榜。第二十位，王赫也带来的《苏格拉别提》。五月的新作，慵懒松弛，节奏偏快，带着克制的伤感，这是今年以来王赫也上榜的第三首歌曲。此前的《浪花》以及《是非题》均在榜单待过一周，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在下周继续榜上有名。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赫也《苏格拉别提》。

择慢下来也是一种方式。和所爱的人可以共度看似无用却温暖的浪漫时光，也是对时间最奢侈的一种浪费。这首《浪费者》的旋律能够让时间慢下来。马上6月6号就是银河快递出道4周年的日子，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前祝他们生日快乐。

哎，就听好歌不听话，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是六月第一天，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家节日快乐。避免时刻，我们将遇到的好歌有宇宙人陪我玩。

年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个月份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也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儿童节的晚上，韩丽阿姨非常欢迎所有男左女右听众的宝宝们登上我们的五百大巴。是的，你们的爸爸妈妈很厉害，我们上周五晚上又是集齐了五百位朋友，那今天晚上小朋友们，我想知道你们都几岁了？

了，你就把我那30岁加上去，就知道我现在多大了。那我想想，听节目快19年的听友们，你们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做了爸爸妈妈的，今天可能也是陪了孩子去逛街啊，或者是游乐场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晚上。

可能想买想做妈妈没有给你完成的事情，都可以在女儿身上重新的来一遍，慢慢的就是和你的女儿成为朋友。当然这番话可能不是让很多有了儿子的妈妈就更加扼腕了，没关系，找个好儿媳妇儿哈，一样一样的。看到了这位朋友也是绝美夜空2015，他说我是6岁小女孩的妈妈，黄子欣天仙女，我是7岁女宝宝的妈妈，我是80后，王王懒懒是11岁6岁两个公主的妈妈，哇，兔小白7岁女儿，因为她是一群的女生，所以我对她还是很了解的，她有一个非常爱她的老公，我真的觉得哈，如果你是一个恋爱浓度很高的女性，又希望自己的爱情质量不要下降太多的话，那你真的

松。我知道这一天还有培养孩子这些年你都非常的辛苦。有人说六月是一座游乐场，长不大的人都会免费入场。对呀，此刻的你们包括我在内，我依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内心里如果还有一些纯真感觉，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幸运的宝贵的对于自身来说成长的遗留。这种遗留不会因为你30、40、50你就开始讨厌这些卡通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我们说孩子们去的乐园，比如说环球影城啊，

我们大家很开心，一群人在一起。相反，红色的呢倒是走的相对来说哈，即便是他也邀请今年很多这种类型的歌手啊，唱一些这样的歌，但依然它的核心内容我觉得还是一种很单人化的，并不像这个蓝瓶就非常的群体感很强烈。所以 ZIP 干杯了。

也是觉得很骄傲自豪的。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我觉得对卡通，比如说刚才有朋友晒出的泡泡玛特的盲盒哈，一个男左听友，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朋友也是跟他差不多，跟周先生差不多，非常喜欢各种的布布们哈。但我好像真的跟他八字不合，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这个可能有一类人吧，反正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相似的，就是我进去过，我看过，没有感觉，怎么都没有。但相反呢，比如说其他的我还是比较有感觉的。当然我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比较克制自己的，如果我再买玩偶类的东西，就一定是具有实用性的，比如说什么纸巾抽啊，它这个造型是卡通的，就是我不能再单纯的一个玩偶的形式让它来到我的身边。当然这其中也还会有另外的，比如说我的喜欢的人代言的东西啊。所以我今天呢给大家晒出的就是我最新购置的，其实是买一个产品呢，它才会赠给你的这个。

你不承认也不行，但是更多时候呢，你要过一个自定义的人生啊，你给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我爱着什么，并不以年龄来约束我，我想走我自己要过的人生，这个状态是你选择了，你来承受就好。我看到有一位听友，他其实在去年恋爱，然后刚才说看到我们的朋友有的有几岁的宝宝，但他并不是很想尽快的拥有这种状态，或者说还没有这种做爸爸呀做妈妈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时候谁都不要去劝他说教他，有些东西他其实真的是自然而然了，从来不是说规定了某个人就该做这件事情就该怎样怎样。但是当你的感觉一旦切换以后，可能拦都拦不住。我身边有很多跟他类似的，以前就很想做丁克，但后来不仅是做了爸爸，而且绝对是女儿奴等等等等啊！我其实身边有很多这样类型的。所以成长或者说年龄带给我的就是，你一定要听从命运在你心底发出的声音，在那一刻有些东西是拦不住的。就像我们欣赏某个人，从来不是说哎，大家都去追这个星，哎，我也去追追，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真的不是这样的，绝对都是生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给你的信号。就包括此时此刻这位朋友的孩子，他在爸爸的车上，这位叫做和风习远静水流深，他说我是四岁呢。

那你是不是不知道叶谦已经不在北京了？叶谦也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为了两个孩子远走他乡了。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2022年发生的，一晃也4年了。那你肯定也不知道星期四我们现在男左是小宝，也不知道吧？他说我赶紧的查在哪能听到这档节目，这我临时下载了 APP 啊，然后写下这段话，恭喜你，500大巴有你的一席之地，并且我把这首歌要送给你的儿子，我谢谢他，谢谢他可爱的小手。

是这样的，这小孩吧，他爸妈呢写了这首歌，唱了这首歌，但是呢这首歌平平无奇，只是因为他的孩子唱完了之后大家特别的喜欢。我非常喜欢这小男孩的那种劲儿劲儿的啊，就是唱得很用力，给人感觉这事儿就是很靠谱。所以这首 My Stupid Heart 啊，也是很多朋友非常重新爱上的一首歌曲。搞对象嘛哈，难免会做出一些挺愚蠢的事情，但这个愚蠢呢也是带着一些引号哈，带给人一种我还能够为某个人啊掏心掏肺啊做一个恋爱脑，其实这都是挺孩子气的一面。

真正的成年世界当中，大家都是那种800个心眼子啊，还要说话留一手啊，等等等等，真的很累。有时候我们喜欢简单，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想用脑了，白天用了那么多，就想过用心的生活。亲爱的你呀，非常的理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任素汐和一个小朋友共同带来的。亲爱的你啊，请照顾好自己。

开心的事儿，允许自己难过五分钟，然后洗把脸，该干嘛干嘛。像孩子一样，简单的看待世界，喜欢就是喜欢。孩子没有那么多分别心，不会因为这件衣服不够贵就不穿，不会因为这个朋友不够有用就不交，他们只分喜欢还是不喜欢。成年人却总是想太多，别人怎么看呢？有没有价值？划不划算？

去好好的照顾自己。其实这个最重要就是暖文章中所提到的，要像孩子一样过得简单一点。你像刚才那位听友，其实真的每天大家的留言当中是能够感受得到白天时光里你们经历了什么。有的朋友可能心里面很波动，就是因为他在一些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会把那种情绪带到聊天室里。

还都会印记极其的深刻。而且这首歌刚刚我们听过的是来自吴克群的翻唱版，不得不说啊，大家也是因为太喜欢这首歌，来自韩国的歌手李弟带出的不必担心，所以呢吴克群也是致敬这首歌，翻唱了国语版请记得我。他也是唱功极佳的一位歌手，但就是因为这部剧它带给我们的印记太深刻，所以这个旋律好像久久的就刻在我们的灵魂中一样，总觉得在与原唱之中我们好像更喜欢那种情绪很爆发很起伏，它虽然是平地起波澜，但是那个情绪的起伏是很妙的，那个桥是自然而然的，但依然觉得这个旋律下无论谁唱都好听，甚至特别想求一个女歌手的翻唱，也是真的很希望孙燕姿能唱。我感觉心中把这首歌能够演绎的和原唱依然那么能够直指人心的，一定是嗓音极具特色的，好吧，希望更多位歌手翻唱这首歌，因为请回答1988太经典了，而且他也把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在家中被家人所惦念所担忧，以及自己那份小坚强小倔强唱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哎，聊天室当中这首歌之后居然没有朋友有感慨，刚才我还说不会有人无动于衷的，我记得这首歌尤长靖也曾经翻唱过，其实尤长靖的唱功已经足以是很巅峰级的了。带来一首他的最新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可能会命中很多人的红心，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

0: 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的时光能够对我们温柔以待，也可以许下你六月的小愿望，定一下你这个月的小目标，可以告诉我，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一会儿呢也会开启视频直播，刚想说两分钟之后，想了想还是五分钟吧，五分钟之后呢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好吧，那么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就是跟小朋友有关，来自 Gary's T 汤令山，我很小朋友。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字，同学会走。

常有说，大家好，主持人好，我的六一翻山越岭去寻找，去儿时曾去过的地方。哎，这个很有意义哎。还有大侠说，今天没有喝顶红，只有纪念，其实还是提前送给自己的礼物啊，去看了谢霆锋的演唱会，对不对？

来自刘莱斯的一首小朋友。小朋友，其实小朋友呢也会长大，长大之后呢，往往我们最怀念的那段日子就是当小朋友的日子，因为他可以永远那么天真，永远那么无邪，无忧无虑，没有烦恼。你就会觉得小的时候不管家庭条件怎么样，好像呢我们的童年都是快乐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为生计而发愁，也不用去想赚钱的一些事情啊，不用有很多烦恼，也不会理解和体会到大人每天都在忧心什么。直到自己成为大人之后才发现，哇，原来当大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好吧，那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注入一些一周的能量了哈。那现在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感兴趣想看视频直播当中的道道，那就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好，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上一点爵士啊，非常非常欢快的，能够让你舞动起来。其实并不是说爵士只有那种很慵懒啊，或者说很这个微醺的感觉，它也有很快节奏的那一种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非常知名的爵士名伶 Duffy 带来的一首 Mercy。

窥探哈，也可以就是侧面看到大家的生活都是什么样子的，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很忙，但是呢也都是充满期待。就比如说像小豆豆他即将要面试，那我们也要祝他好运，加油加油哈。

Leaving 虽然是唱着离开，但是依然很欢快，就好像是啊，我终于可以离开了，我要走了，好吧， I'm leaving。 听完这首歌，我们也转个身休息。

五位大侠说，我就喜欢麻酱，麻酱脑袋。是的，我也喜欢麻酱，不管吃什么我都喜欢麻酱。就比如说吃火锅蘸料，我一定是麻酱蘸料。但是很多就正宗的四川火锅、川渝火锅其实是油碟，不带麻酱的。

太情歌，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一期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因为电台情歌就是我之前看这个他们发布的歌单之后，我还在想，我说哎呀，这个电台情歌很危呀、啊、为什么？就是很危险，因为电台情歌它已经很经典了，就留给大家做改编的空间已经不多了，因为它本身就很完美。我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听了一下原版，再听窦靖童的版本，其实两版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但是都很好听。好了，那么最后我们也听一首晚安曲吧，晚安曲就来稍微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还是要加强防范。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那这个局部地区的阵雨达到7到8级，很吓人哈。最高气温是35度，最好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的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啊。那么局部地区的阵风有7到8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80%哈。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阵雨有7到8级，
1: 可能是风，
0: 这是阵风，对，没错。我拿过来又给大家仔细确认了一下，皮嘴瓢了啊。
1: 不光是嘴瓢，脑子也不在线。
0: 所以昨天晚上是给大家更新了全新的声音星球吗？
1: 声音星球倒没更新，那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俩干什么事儿了吗？那叫一个累啊，就当客服也不是这么

0: 一开始还跟我说说大哥您不是
1: 你如果团购的话你能不能一起买
0: 一说你隔两天买一次隔两天买一次
1: 哎，你看昨天是儿童节所以呢童年最上头的游戏也冲上了热搜、嗯、
0: 对
1: 大家分享了在那个没有平板没有手机的时代当中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些户外的小游戏、嗯

0: 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对不对啊？
1: 嗯，是。还有奔跑的快乐蜗牛提到说，弹球啊，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玩过吧？而当时的时候弹的我右手的大拇指甲盖都受伤了。
0: 您练习成这样啊？
1: 还要去空总医院去抹药去。
0: 我跟你说，我想到了父母的一句话哈，
1: 嗯，
0: 你要有这，你要把这精神头放在学习上。
1: 你什么事儿干不成？
0: 什么事儿干不成啊？是吧？哎，这个 Snoopy 说，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了一个小尾巴，尾巴，小尾巴，尾巴。
1: 哦，这是一种玩法
0: 啊！两个人拉着手形成网，网住谁，谁就那条鱼。
1: 啊，我好像见过这种玩法，但我们好像那个念的这个话不一样。
0: 你们是陕西话吗？
1: 嗯，不是，不是这段词儿，应该是其他的词儿，大概我也忘了。反正就是两个手拉着两个人拉着手。
0: 嗯。

0: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博物馆沟通一下，
1: 是的啊，
0: 怎么样去跟大家一起逛。
1: 哎，各位现在可以回复一下博物馆或者是展览到早安安排，一会儿呢我们在群里再继续来聊好不好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说说小的时候玩过的游戏。魏记呢说想到一件事，是小的时候体育课的事儿。小的时候上体育课呢，大家各玩各的，女生就自己玩猴皮筋嘛，啊，跳皮筋，男生呢就玩捉迷藏。小的时候呢，操场是一个大土地，特别大。然后呢，我在玩捉迷藏，就跑呀跑呀。女生呢在玩猴皮筋，他们那绳子特别长，我感觉我跑的时候呢，正好就卡着脚脖子了。直接摔出去了啊。但你知道当时的第一反应什么吗？不是自己摔了，而是我还没藏好呢，怎么就被绊倒了？
0: 我也赶紧躲起来。

Jigsaw 啊，这是非常轻快的吹着口哨就已经把这事儿办了哈，非常有意思。来吧，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呢，也会让我们想到一些小的时候看过

0: 当时我觉得她还挺成熟的，
1: 嗯，因为她在里面演姐姐嘛。
0: 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她还怎么说呢？挺不能说幼稚吧，就挺可爱的，是吧？
1: 嗯，
0: 就整个
1: 在某些采访当中，对吧？嗯，
0: 对，来，
1: 那最近呢，杨紫主演的《家业》也正在热播当中啊。那最近呢，在一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在呼吁说，杨紫能不能去登上《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当中啊，去看一看？因为其实是有很多的内娱的女明星是挤破头的想登上这个舞台的，
0: 对，
1: 包括写各种各样小作文啊，@去导演。

0: 去参赛的这个呼声，就是通过自嘲的方式浇灭了粉丝的期待吧。他说那毕竟去了之后还是要唱跳的嘛，对吧？你看我唱也唱不动，跳也跳不动，我就是唱跳双废。
1: 我觉得粉丝们是不是就很想看他唱跳双废的样子。
0: 你还记得之前的时候有一次的时候他自己录了一段抖音，然后自己去大概跳了一段那个热舞吧，然后被全国的文旅拿过来做推介。
1: 对对对啊，我记得那一段啊，当时就很火啊，但大家都拿他那个当就当前置，然后背景是自己的文旅的家乡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
0: 很可爱的啊。
1: 对，
0: 所以粉丝也晒出来了，他有的时候在一些片场跳舞的花絮，说你是有这个实力的呀。当场就说了，那是随性蹦跳啊。你要真的让我们去上专业舞台表演，那肯定还是两种不一样的强度的。再一个呢，他也说了，自己还是很害怕这种魔鬼的训练强度的。
1: 我觉得每种选择，我觉得都有自己的意义吧。而且同时，我觉得杨紫现在应该还是想去多多打磨演技。

0: 号叫减肥营。
1: 嗯，是这样吗？
0: 真的，
1: 减肥效果怎么样啊？
0: 你看一下王蒙参加前和参加后的那个区别，还有很多的一些港台的姐姐就说，哎呀，这个节目真的，这个魔鬼的训练强度真的瞬间让你暴瘦啊、
1: 哦、
0: 如果你觉得日常减肥有困难，所以这么一通聊下来了之后，觉得最该送去乘风破浪姐姐的应该是 PD 啊。
1: 我是去姐姐呢还是去 P 哥呢？
0: 那你肯定对哦，你叫 PD 那你适合去 P
1: 对呀、
0: 啊、但好像哥哥们减肥的这个强度没有姐姐们那么大
1: 行，
0: 训练度不够，得给他们拉上。
1: 考虑考虑啊，湖南卫视导演组可以看见这边好不好啊、嗯、但是我觉得如果唱跳来说的话，杨子唱还可以，之前毕竟有歌、嗯、是吧、啊、
0: 那当然了，热播剧的 OST 自己演唱的。来考一下你，这部剧当时就这个 OST 当时哪部剧的
1: 电竞吗？叫啥来着？我忘了。
0: 电竞是对的，亲爱的，热爱的。
1: 啊、对，亲爱的，热爱的，对。

0: 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人依旧站在原地。老白突然明白，他说：“
1: 哎，你练的是什么功夫？金钟罩。你呢？”
2: 铁布衫。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秀。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